0: 对，我阿克托尼瓦。
1: 阿奈提林阿汤我奥塔奥塔。
2: 亚卡哈蒂古里。
3: 偷偷古 FM。
4: Keep it locked right here on Totoko FM.